0: 你还觉得不灵过对呀、
1: 啊？你
0: 那么结尾，你那么结尾了，你说结尾了，你这样就知道你才是灵过，我比啥了？
1: 不，这个太太是莫家别人的。

0: 以后就这么辛苦对哦，
1: 是的，
0: 你那么结婚，
1: 是的，
0: 结婚了，
1: 是的，
0: 结婚了，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辛苦，我比啥了？
1: 不讲个啥个什么也没来没。

0: 去买点，慢点，你帮我点。喂，过来吧。喂，我哪来的？
1: 哪的？
0: 那都是装的，把你电话给你装了呀。妈，一定要把这个都把它扔来，挂，没关系。
1: 哎呀！
0: 那大妈妈在屋头，那家里那不用，那是不？